能夠被沒入面，大大聲沒事件，眼見都快冒煙。夢話好瞓陣先，話望出去外邊，未必需要冒險。 Keep your eyes on me。 你想要睇麥嘅食

0: Metro Plus, 24/7. On the air on AM 1044. On the web on www.metroradio.com.hk. And on the app Metro Broadcast. Available on the App Store and Google Play.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Music on board.
2: 易志刚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艺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的朋友经历紧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嘅对门页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冒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Keep your eyes on me.

0: We deliver news 24/7 with Lindsay, Vince, Roy, and Bethany. Metro Plus News, your connect. Music on board.
1: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吉他没热面，大大声没事件，眼见都快冒烟。
1: Yeah, you know what I mean.
0: 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848点，升182点，升幅0.3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358点，跌7点，跌幅0.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476点，跌110点，跌幅0.43%。油价向下，创咗美伊二月底开战以嚟嘅最低。七月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70.34美元，下跌2.87美元，跌幅3.92%。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3.74美元，跌3.34美元，跌幅4.33%。布兰特期油九月合约较八月合约出现高水，是伊朗战事二月爆发以来首次出现近月合约价格低于次月，表明市场已经计入即期供应冲嘅，不过预计未来几个月供应会趋紧。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话，过24个钟头，大约有2,000万桶嘅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数据就显示，星期三有3艘共载有大约500万桶原油嘅滞留油轮正驶离海峡。受到美元强势以及市场加息预期升温拖累，金价跌穿每安士4,000美元水平，跌到7个月低位。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08.8美元，跌幅3.4%。现货金就喺3,390美元附近徘徊。现货金由今年一月创出嘅5,594美元历史高位计，累计已经下跌超过28%。存储晶片制造商美光季度业绩好过市场预期，受到消息刺激，美光股价收市后交易时段急升近10%。美光上季收入有414亿6千万美元，按年大升超过3倍，远好过市场预期的358亿4千万美元。公司估计今季的收入会有介乎490到510亿美元，高过市场预期的432亿美元。估计季度的资本开支大约100亿美元，全个年度资本开支达到270亿美元。下一财年各个季度的资本开支预计都会超过100亿美元。美光话目前冇办法预计内存供应几时先至会追上需求，预计供应紧张嘅局面将会维持到2027年或者之后。美国联储局公布年度压力

0: 测试结果，32间最大银行全数通过测试，能够吸收超过7000亿美元嘅假设性损失之后，最低资本仍然高过要求。联储局负责监管事务嘅副主席鲍曼话：，结果显示银行体系嘅韧性。测试假设银行面临大约2000亿美元嘅信用卡损失，1600亿美元嘅工商业贷款损失，以及750亿美元嘅商业地产损失。而受到贷款损失增加同埋预期未实现利得下降影响，资本水平承压。银行业整体嘅高质量资本充足率会由12.8%降到11.2%。当中第一公民银行嘅压力测试资本充足率最低只有6.7%，加上理财就最高达到32.2%。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已经取得好大嘅胜利，伊朗正作出非常重大嘅让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话，美国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位今个月底恢复，谈判好可能会在瑞士举行。鲁比奥在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之前见记者，他说美国在涉及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美国将会同海湾地区的伙伴完全保持一致，重申美国政府反对伊朗提出向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征收通行费的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人员将会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伊朗方面已经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早前就说，有关伊朗预习核设施和核材料的核查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而且美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讨论和定夺。世界杯 B 组最后一轮赛事，瑞士2-1击败东道主加拿大，成功以小组10名晋级。加拿大虽然落败，但仍然以得失球差获得小组第二名晋级，历史性打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不过就失去在主场作战的机会。至于同组其余两队，波斯尼亚以3-1击败卡塔尔，波斯尼亚和加拿大同得4分，但因为得失球差排第三位，将会争取成为八支小组最佳第三名之一去晋级。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1-2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无论系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4: 今日喺个困顿身边有洪卓立喺度。
5: Hello， 大家好。
4: 讲紧你有信过一次一次提自己，而家你个心态好似话当自己系新人咁啊，正冇嘢可以输话输到底啦已经。我听到呢句嘅时候，其实有啲噏嘅。点解你会觉得自己系好似已经输到？
5: 我系觉得自己喺谷底噶，即系我其中一句歌词我好中意嘅，半途仍输得起。即系我觉得呢句直头系讲紧我自己噶。陈耀心好俾心机嘅，即系倾咗好耐啦。咁然之后，歌词入边嘅你其实系以前嘅自己，歌词嘅我就而家系我啦。咁即系有少少同以前对话，即系多谢自己又好，鼓励自己又好，即系坚持呢件事冇放弃到。
4: 6月29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困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5: Hello 大家好，我洪卓立 Ken。
4: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6: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全国独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会举行，国创以绿色发展成为全球经济的最新增长引擎，破除行业发展障碍，商务部17条举措聚焦汽车后市场消费。2026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新高考两种志愿投档模式该如何填报？中国财经六十分要您关注。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展，质优价稳，供需两旺。我国开启机动车出厂上牌新模式，降低了企业的运行成本。开屏广告险酿车祸登上热搜，工信部同步明确后续监管措施。国际方面，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量出现回升，油轮租金直接翻倍。普京强调，俄乌谈判需要在此前对话的诉求基础上才能展开。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走高，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上扬的，欧股开盘目前普跌，原油期货和国际金价双双下挫，美元指数向上翻红。好，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23号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来查询成绩。出分后，考生就可以直接到高考志愿填报的阶段进行志愿填报。今年全国各地的志愿填报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到7月初，以及7月底和8月中旬两个时段，其中本科普通批的志愿填报主要集中在6月底到7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之后招生。高职专科普通批的志愿填报则集中在7月底到8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次进行招生。今年全国只有新疆、西藏最后一年实行传统的高考，其余的29个省份已经全面落地了高考综合改革。那在这些省份覆盖面积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的专业组和专业类加院校类两大主流模式，那么这两种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填报策略和注意事项，以下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
2: 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
3: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
2: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
4: 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可以视为这个学校被划分为独立的几个小学校，这几个小学校呢之间没有关联啊，也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三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2: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

0: 那么今年的高考录取形势是什么样的？新增了哪些招生院校？在人工智能工具日益普及的当下，志愿填报借助大模型靠不靠谱？又该如何理性对待？就考生和家长关心的热点问题，记者采访了上海市教育考试院负责人，进行了详细的解答。
1: 面对海量的信息，近年来不少考生和家长开始尝试借助各类 AI 大模型辅助填报志愿。今年尤其突出，一些大模型还推出了所谓的专业高考顾问。不过，记者测试体验发现 ，AI 在信息整理方面看上去专业、全面且速度快，但仔细推敲，不少看起来对的答案可能埋雷。比如，记者以建筑学专业提问，就有多个智能体回答属于工学学士。事实上，符合条件的院校是五年制建筑学学士学位，四年制相关建筑类为普通工学学士。对此，汤军说，
2: 通过大数据抓取网络上的历年的一些历史数据，对我们志愿填报涉及的一些数据来说，我不能判断他取的数据采用的历史数据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准确的，所以我们肯定不做这些官方的推荐。
1: 那么在大量信息和各类工具面前，考生究竟该如何做出理性选择？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认为，填报志愿的核心不应是把决定权交给冷冰冰的机器，而恰恰是考生借此机会深入审视自己的爱好、能力和特长的过程。
3: 就是新的科技其实会不断的催生新的产业，还有就是新的就业形态。对于学生来讲，更需要有这个就是终身学习的各种能力，更要回过头来看一看就自己的能力、兴趣等等。真正的安心还是需要自己建立信心，自己对学校的专业有了解，做出综合的分析来选择就是未来的发展。
1: 为帮助考生更科学、更高效地完成志愿填报，汤军说，
2: 大家可以通过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这个系统它不仅仅有各省历年招生的一些录取的数据，还提供了高校的就业情况，还可以考生在上面做一些个人心理情况的一些测评。另外一个，我们考试院的志愿辅助填报系统，这里面也有今年的所有高校招生计划一些专业我们都已经导进去了，另外还提供了2024-2025年的一些历年的历史数据，可以非常好的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志愿填报的一个参考。
1: 根据安排，上海本科阶段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1号到2号，这几天各高校正陆续举办校园开放日和面对面咨询活动，市教育考试院也将在招生录取期间通过官方平台第一时间发布各类招考信息。
0: 中国财经60分，热搜继续。今天上午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会正式举行，会上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创新和绿色发展正在为全球的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能。相关情况呢，来听听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稍早前在现场发来的介绍。
4: 在今天的开幕全会上，与会嘉宾是高度肯定了中国的全球价值。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全球制造和创新中心，绿色技术、数字基建、人工智能、生命科学这些领域的成果驱动全球增长。中国庞大的市场、完整的产业链、活跃的创业群体为全球带来了巨大的合作空间。本次主旨演讲概括了中国经济，大盘稳定托举全球，前沿科技多点突破，内需消费活力充沛，对外开放持续深化。演讲阐释的创新是中国发展的核心动力，一是坚持长期自主科研投入，企业持续攻坚核心技术；二是依托海量的应用场景，实现科技产业的双向赋能；三是坚持开放创新。当下中国兼具市场红利和创新红利，外资持续加码在华研发，科研企业也快速成长。本次大会主旨演讲中还特别提到，中国的创新是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的，完整的产业体系、广阔的市场，还有优化的营商环境。中国不仅提供了市场红利，更向全球输出了创新红利，外资持续加码在华研发，并且中国的科创企业快速成长。比如说我国的机器人企业，10年前的估值还是千万级别，到现在已经跃升到了420亿元，也为全球的资本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本次论坛开幕是立足了全球变局，聚焦规模化创新，既传递出世界经济论坛对中外深化合作的期许，也清晰展现了中国经济稳中有进、开放创新的发展底色。中国也将持续深耕自主创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基于2.0同各国携手，共建更包容、可持续的全球发展未来。

0: 国财经六十分。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4: 近年来，中国创新药研发能力持续的提升，创新成果加速涌现，逐步从根创新向源头创新进行转变，并且深度融入全球医药创新体系当中。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领军者年会上，嘉宾围绕中国创新药的发展、研发协同机制以及药物可及性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5: 在论坛现场，多位嘉宾提到，中国已成为全球创新药研发的重要国家，越来越多创新成果正从中国走向世界。诺华集团董事会主席乔恩里表示，
6: China is the second operation in the world。
7: 中国是诺华在全球的第二大运营地，我们也是中国的第二大跨国药企。我们刚刚公布了一项重大计划，
8: 将投资6亿元在海南建设新的放射性配套设施。
7: 我最兴奋的是，我们目前在中国开展了超过100项临床试验。
5: 从仿制药生产大国到如今的创新药强国，中国医药产业的角色正在发生转变。越来越多跨国药企将中国纳入全球同步研发体系，本土药企也开始参与国际竞争。创新能力提升的背后是科研、人才、资本和产业链的持续积累。中国生物制药首席执行长谢承润表示，未来将持续拓展全球合作，这不仅有助于本土市场发展，也将推动全球市场布局。
7: 目前创新药已经占到公司营收的 50% 以上，早期研发投入占总收入约 6%， 现在已经超过 20%。 我们现在每年在研发上投入超过60亿元。未来将有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具备搭建全球研发管线的能力，通过各类国际合作打通全球销售渠道。我十分看好中国药企未来将逐步参与甚至主导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同步布局全球市场，搭建海内外互通的医药研发桥梁。
9: Then doing crossover bridging maybe to the globe。
5: 药物研发的每一次提速都意味着患者能够更早获得新的治疗机会，但论坛现场反复提及的关键词并不是速度，而是可及性。对于患者而言，一款药物研发成功只是第一步，能否进入医疗体系，能否负担得起，能否覆盖更多人群，决定了创新成果最终能够释放多大价值。乔恩里说，
6: The fact that actually patient access to medicines，
7: 对于病患来说，医药可及性是一个跨学科问题，需要创新者、政府部门、医院以及医药企业等多方协同合作，也包括公共卫生体系共同参与，推动整个体系围绕患者进行设计，确保新技术能够真正触达患者。
6: The patient at the time in which the

0: patient needs it.
1: 从肿瘤治疗到罕见病治疗，中国创新药不断实现突破。如何将更多治疗方案和药物推向全球市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任明辉说
2: I think because the such great progress.
3: 中国取得如此巨大的进展，源于长期持续投入，这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一蹴而就复制的。其次，需要有强有力的监管体系。第三是人才问题，需要长期稳定的人才队伍建设，不能依靠短期投入完成。同时，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超大市场，并具备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的完整制造体系。对于其他规模较小的国家，需要找到自身优势，才能在区域乃至全球建立共享资源体系。
2: Pools of a global source, the community.
4: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60分，以下来继续刷新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介绍，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的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展。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大概在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截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经超过了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眼下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持续到9月底，当前各地已经准备夏粮收购仓容 1.1 亿吨。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23号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了5亿5万亿元，惠及到6.3亿人，其中汽车以旧换新补贴销售额占比 63%。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两年多来，已经累计支持超过了2100万人次的换购新车活动，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为 1.4 万元。商务部等部门23号发布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相关政策，聚焦汽车流通消费和后市场等环节，其中全国40个城市入选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名单当中，将推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5: 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40个城市名单覆盖了全国各地，将结合每个城市的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的举措。浙江省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介绍，浙江杭州的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是优化汽车限购，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
6: 大力开展汽车以旧换新，配套出台杭州新车促消费政策，已经累计投入超百亿元资金扩大汽车消费。杭州呢，已经成为全球第四个新能源汽车推广规模超百万的城市。
5: 四川省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则介绍，四川成都则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和二手车流通为改革重点。
7: 目前成都的二手车年交易量在80万辆以上，搭建检测评估服务平台，推动检测报告赴任，还将探索二手车经营主体分类管理模式，营造交易规范、质量可靠的二手车市场环境。
5: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
8: 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经上级授权，可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大胆改革创新。比如支持试点城市研究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5: 此外，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介绍，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两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政策共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也使钢材、铝材等近千万吨的再生资源实现循环利用。
9: 指导各地持续提升兑付效率，让补贴资金高效直达消费者，迭代升级以旧换新信息系统，进一步便利补贴申领和审核。
4: 昨天，商务部等9部门还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提出了17项政策举措。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售出以后范围内，围绕环节生产、使用等系列的服务交易活动，涵盖了汽车养护、改装、租赁、保险等多个领域。那这个新措施将带来哪些变化呢？

0: 继续来听报道。这十七条举措包括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相关举措将破除汽车后市场行业发展障碍，扩展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
1: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0: 此外，政策提出扩展消费场景，将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还要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健全完善机动车维修信息管理制度，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等。
1: 全球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占比达到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的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6:30，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感到强烈震感。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说，在当地时间 在本港时间早上6:00，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848点，升182点，升幅0.3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8点，跌7点，跌幅0.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476点，跌110点，跌幅0.43%。道指轻微低开6点之后，一度掉头抽高，最多581点，高见过52248点，较历史高位只系低唔够100点，之后升幅收窄。以科技股为主嘅纳指一度升过1%，其后最多倒跌过0.9%。油价同金价都下跌，当中油价系创咗2月底美伊战争爆发以嚟嘅最低。七月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70.34美元，跌2.87美元，跌幅3.92%。七月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3.74美元，跌3.34美元，跌幅4.33%。布兰特期油九月合约较八月合约出现高水，是伊朗战争2月爆发以来首次出现近月合约价格低于次月，表明市场已经计入即期供应充裕，但是预计未来几个月供应会趋紧。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话，过24小时大约有20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航运数据就显示，星期三有3艘共载有大约500万桶原油的滞留油轮正驶离海峡。美元强势以及市场加息预期升温，金价跌到去7个月嘅低位，现货金跌穿4000美元大关。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08.8美元，跌幅3.4%。现货金亦都一度跌到每安士3960美元水平，最新喺4000美元楼下。现货金由今年1月创出嘅5594美元历史高位计，至今累计跌咗超过28%。而白银价格都下跌，现货白银一度跌9%，纽约期银跌10%。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

0: 国已经取得重大胜利，伊朗正作出非常重大的让步。国务卿鲁比奥就话，美国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会在今个月底恢复，谈判好可能会在瑞士举行。鲁比奥在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见记者，他说美国在涉及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美国将会同海湾地区的伙伴完全保持一致，重申美国政府反对伊朗提出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征收通行费的要求。美国联储局公布年度压力测试结果，32间最大银行全数通过测试，能够吸收超过7000亿美元假设性损失之后，最低资本仍然高过要求。联储局负责监管事务的副主席鲍曼说，结果凸显银行体系的韧性。联储局重申不会利用今年的测试结果调整银行压力测试资本缓冲，下一次的调整预计会在明年的压力测试完成后进行，届时监管机构将会完成对测试模型和情景的修订。警方国安处星期三采取执法行动，搜查深水埗区一间店铺并拘捕一男一女。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文，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执法部门的憎恨。另外两名被捕人亦都涉嫌曾经收受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调查人员在店铺和住所检获了一批具煽动意图的物品、书籍和涉案文件，两人现正被扣留调查。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负责人、前区议员黄文轩。世界杯 B 组最后一轮赛事，瑞士2-1击败东道主加拿大，成功以小组首名晋级。加拿大虽然落败，但仍然以得失球差获得小组第二名，历史性打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但就失去了在主场作战的机会。同组其余两队，波斯尼亚以3-1击败卡塔尔，波斯尼亚和加拿大同得四分，但因为得失球差排在第三位，将会争取成为八支小组最佳第三名之一晋级。呢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除了1-2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限时共享，国产小客车呢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那这些模式基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在工信部和公安部之间进行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的秒级传送，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政策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效率之外呢，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扩充了共享内容，为企业提供统一接活上传接口以及更多的选择，搭配了更多路径，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的车辆将会享受到这一便利。沪通铁路二期作为上海浦东进入国家发送发横高铁网的关键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当中。眼下正值梅雨季，工程项目的各大工地正在避雨错峰，抢抓进度，向明年建成通车的目标全力冲刺。
2: 这里是位于外环运河上的赵家沟特大桥，也是沪通铁路全线的控制性节点工程之一。虽然梅雨时节细雨不断，但现场的施工依旧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3: 施工方介绍，传统的桥梁一般采用与河道垂直的方向架设，但该点位由于河道较窄，周边的构筑物又多，因此采用斜交方式跨越河道，
4: 保证要通一个整个河道的一个净宽，保证那个船只的一个通行。然后第二个是保证一个高通镇两侧的一个道路的通行，采用了一个斜交的方式。
3: 整个细杆拱连续梁全长 231.5 米，主跨达到150米。在现场作业区域受限的情况下，施工方采用分区分段方式推进施工。与此同时，沪通铁路标准段的建设也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中。位于浦东漕路的这个制梁厂就是其中一个保障基地。趁着雨势减弱，几百号工人正在忙着绑扎钢筋，为铁路桥的箱梁制作打下基础。目前这里每天都有良品箱梁下线送往建设工地。
1: 中建八局沪通铁路项目六标漕路制梁厂长丁乃金：
5: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496品箱梁的预制，完成了80%。我们计划的话是在8月底把梁全部制完，下大雨的话我们是不干的。然后我们有专门的工人休息室。
3: 沪通铁路二期北起江苏太仓站，南接上海四团站，全长 111.8 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全线设太仓、徐航、上海宝山、外高桥、上海东四团站、玉流、漕路站、惠南站。该工程不仅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上海浦东新区接入国家铁路网的关键工程。未来它将使上海东站与浦东国际机场无缝衔接，同时链接沪厦杭高铁，形成空铁联运的新格局。
1: 6月23号，第四届链博会期间2026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在北京举办。中国贸促会会长、中国国际商会会长任鸿斌表示，中国15/5规划纲要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做出了重要部署，提出了加强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拓展新兴领域的务实合作，向世界宣示了中国以高水平开放促进共同繁荣的坚定决心。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将进一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搭建链博会高质量平台，丰富服务供给，助力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中开拓发展空间。长期以来 APP 开屏广告高灵敏度摇一摇自动跳转广告功能呢，饱受广大用户的诟病，尤其是导航软件相关广告存在突出的行车安全隐患。那么无处不在的开屏广告好像是牛皮癣一样，任你普通用户还是 VIP 都得忍受。那这两天相关话题登上了网络热搜。
6: 事件的导火索是在近日，一位拥有数百万粉丝的博主发视频吐槽，在驾驶过程中因路面颠簸意外触发了导航 APP 开屏的摇一摇跳转机制，导致手机页面瞬间切至第三方电商平台，险些引发交通事故。这一事件迅速引发大量驾驶员共鸣，直指不能拿人命去换广告转化率，
7: 差点找命，差点让你们干没。你们一个地图软件点开来先跳5到10秒广告，你们把司机的安全放在哪里？
8: 那天也是下着暴雨，我快要下高速了，我就喊 Hey Siri 打开地图，哎，他弹个广告，我都还没碰着手机呢，车一震，他啪嗒跳第三方平台，我正准备

0: 变道下高速，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其实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只是这次真的很危险。我相信很多其他的司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1: 事件发生后，在网上迅速发酵，众多车主留言分享同类糟心经历，导航软件违规弹窗、无门槛自动跳转的安全问题引发全民讨论。值得一提的是，在监管层面，工信部此前已针对 APP 弹窗乱象开展常态化治理。近期工信部通报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问题，核心违规行为包含弹窗点击、滑动无规则乱跳转、多款影音工具类软件均存在高灵敏摇一摇广告、轻微晃动手机即可强制跳转第三方应用，严重干扰正常使用。结合618电商大促期间弹窗广告乱象增多、导航软件广告暴露行车安全隐患等情况，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组织互联网平台、智能终端企业召开专题规范会议，相关内容已通过工信微报官方渠道对外发布。会议明确多项硬性整改要求，全面规范 APP 信息窗口展示规则，严禁设置各类违规弹窗、高灵敏度诱导跳转窗口，企业立即开展全品类弹窗自查自纠，对所有上线待上线广告弹窗样式逐一复核，搭建长效线上巡查机制，第一时间下线不合规弹窗跳转广告，完善内部合规审核制度，从源头约束广告投放行为，切实保障用户操作自主权与使用安全。工信部同步明确后续监管举措，将持续常态化抽检监测各类 APP 弹窗，对整改不到位、反复出现违规跳转行为的企业，采取约谈、公开通报、应用下架等分级处置措施，持续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就在昨晚，很多网友打开自己常用的一些主流 APP 后，突然发现让人讨厌的开屏广告集体消失了，相关话题的热搜也很快登顶微博热搜。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与安全考量下，叠加工信部近期持续整治 APP 违规诱导跳转乱象的要求，各大平台也连夜进行了紧急调整。网友纷纷表示，太好了，终于不用再条条大路通京东淘宝了，开屏广告没了，流畅了不少。但也有人认为，以前好像也发生过这种情况，但是只是暂时性关闭过一阵子就恢复原状，不知道这次能坚持多久。这波久违的清爽体验并非平台良心发现，而是一场由行车安全隐患直接倒逼的行业紧急整改。地图本该是探索世界的眼睛，而非塞满广告的牛皮癣。当开屏广告的摇一摇变成了脑一脑，相关方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技术创新的边界是尊重，商业变现的底线是体验。任何以牺牲用户确定性、安全感和便利性为代价的营收都是竭泽而渔。在流量焦虑的时代，与其绞尽脑汁在入口处拦路抢劫，不如沉下心来在服务中深耕细作。毕竟用户打开地图是为了寻找方向，而不是为了接收迷路的干扰。我们也期待监管的进一步细化，也呼吁从业者重拾科技向善的初心，让地图回归精准与纯粹的底色。
2: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60分，以下来继续刷新新闻。重庆发现中国专栏，漠河第36届北极光节盛大启幕，大批游客呢齐聚漠河，体验独特的白夜现象，特色民俗活动和节日的活动共赴夏日之约。
3: 北极光节从1991年创办至今，已经走过了35年。最初只是本地百姓自发庆祝，经过一步步打磨升级，如今已经成为赋能城市发展的独特城市文化符号。每年夏至，超长白夜与极地风光都会吸引数以万计全国各地游客不远万里纷至沓来。
4: 漠河比很多地方都好，最好的就是空气好，这里都是白天长晚上短，就是感受一下这种感觉。
3: 伴随北极光节华彩启幕，漠河市将陆续举办群众文化活动，邀约四海宾朋共赴极光盛宴。漠河还同步启动了追光消费季，面向全国游客投放了百万文旅消费券。在北极村，50多个景点全线开放，北大荒、龙江三宫等国企纷纷入驻，以国企加景区模式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擦亮中国最北金字招牌。节庆活动也带动民宿迎来爆发式增长，从 1.0 住宿时代迈向 2.0 生态体验时代。鄂伦春族非遗手作进庭院，190多款极光文创成了伴手礼，露营、旅拍、森林疗愈等新业态接连涌现，让住民宿变成过生活。
5: 中国财经60分。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 银色旅途，
2: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中国财经六十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最终收报于4110.81点，收涨了0.1%。深成指报16051.32点，收涨了1.24%。创业板指收报于4251.42点，收涨了1.41%。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收涨1.15%。整个市场成交额达到了33069亿，相较昨天缩量了1591亿。今天多数个股呈下跌态势，下跌个股数达到了4000多只。详细的情况，底下来听听天象财富黄月的分析和点评。
2: 今天全天市场还是一个震荡走势啊。这个我们看到整个各个板块呢，指数虽然是上涨，但是个股大部分还是出现了这个下跌。那么两市下跌的个股呢，达到了3800家。从分类指数来看呢，是科创指数涨得最好，是涨了3.8%啊。这个双创指数还是引领指数。特别是以半导体芯片为主的个股呢，是在板块里面的这个涨幅相对比较靠前。所以今天其实这个结构啊更加分化啊，出现了这个明显的这个依旧现象。这个虽然指数是红盘，但是大部分个股是下跌啊，主要还是一些权重个股啊起了这个作用。那么在整个金融股调整的时候呢，其实科技股的这个市值啊，在这个指数里面呢贡献度比较大啊，所以这个以半导体芯片为主的一些这个科技类个股对指数贡献比较大，特别是科创五零指数啊大涨以后呢，对上证指数也起到了这个一定的这个积极作用。那么两市成交呢还是维持在3.2万亿啊，比昨天是有所减少啊，比昨天减少了2000亿。那么量能在比较大的这个情况下呢，这个市场维持在一个高位震荡，短期马上要面临整个七月份的这个中报披露啊，所以一些这个与业绩有关的这个个股呢，相对来说是机会会比较大一些啊，类似我们看到的这个行业景气度比较高的这个半导体啊，这个整个行业其实中报预期都是不错啊。另外一些呢，其实就是在于未来这个资源股涨价的预期啊，这个今天能源金属也是涨幅靠前。

0: 后期还会得到市场资金的青睐。
1: 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在了4943.02点，上证50指数报2943.90点。国企期市呢，今天收盘是涨跌参半的，碳酸锂涨超3.9%，白银、丙烯、锡和纯本下跌超3%。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 ，AU49 金报在每克897.36元，今天收跌了0.12%。央行今天开展6625亿元的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天净投放了2422亿。国内市场方面，今天半导体设备零部件股珍宝科技正式登陆了科创板，首日涨幅高达了1212.84%，成为了年内的第二只首日10倍股，涨幅仅次于长进光子。按照单签500股来计算呢，打新投资者单签盈利约为27.02万元，在年内新股首日盈利榜上位居第三。27万首日盈利在 A 股历史上呢，也是最赚钱新股的排行榜当中达到了第6位。珍宝科技今天收盘价达到了585元，超过了新易盛、长飞光纤和茂来光学等一众高人气标的。海药股份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海药集团将其所持的 2.56 亿股公司股份办理了质押登记。本次质押完成之后呢，海药集团累计质押股份达到了7.80亿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66.47%， 占公司总股本的 30.96%。 本次质押融资所有的融资金用于自身的生产经营，海药集团资信财务状况良好，不存在未来半年及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一汽解放今天表示，公司在中东市场已经提前布局，解放沙特子公司正式落地并且进行展业，作为辐射中东地带的营销中心，已经锁定了多批意向订单，未来呢将以沙特为枢纽辐射周边国家，同时针对中东高温、多风沙等特殊的工况，定制研发高可靠性的工程类重卡，适应当地的市场需求。国际方面，随着伊朗和美国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之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地区的船运运输量整体出现了上升，随之而来的是邮轮运费价格大幅飙升。租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地区的邮轮费用已经从一周前的每周10.65万美元飙升到了每天19.05万美元，接近翻倍。同时呢，在海湾以外的地区租用的船只也出现了价格的大幅翻倍。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了一条临时航道，供船只进行通行。阿曼在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下开辟了这条临时的航道，此举符合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阿曼致力于船只通行这一战略水道，且航行不收取通行费用。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表示，俄方准备和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谈判应该建立在4个基础之上。普京表示，俄乌谈判必须基于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会晤的时候讨论的模式，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来今天宣布辞职，由韩炳道代行党首职权。各界普遍猜测，郑清来是为了挑战连任而进行辞职的。共同民主党将在8月中旬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届时呢将选出新任的党首，任期时间是2年。韩国政府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迄今为止，韩国已经接待超过了1000万的外国游客，这标志着今年全年的韩国外国游客数量可能会创下年度新高。本月第三个周末，访韩的外国游客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大关，相较去年提前了1个月，这也是访韩外国游客首次在上半年就突破了1000万。日本央行行长直田鹤南今天表示，日本央行认为通胀存在超过其 2% 目标的风险，并称将会适当的进行进一步加息。直田鹤南此前因为肛囊肿感染而住院进行治疗，周二才恢复工作。直田鹤南表示，这些调整的时机和步伐